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为了信仰与爱，跨越千山万水，将自己的生命与一片陌生的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带去希望，留下文明的印记，自己也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来聆听一部震撼心灵的人物传记《山雨》。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赋能人。赋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同胞们。他不仅为傈僳族的弟兄姐妹带来了福音，更以超凡的毅力为没有文字的傈僳族创造了文字与书写系统，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这本书的名字叫《山雨》，山雨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峻岭间变幻的风雨，也象征着赋能人给那片土地带来的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的深刻变革。现在就请您静下心来，随着我的声音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去感受那段充满艰辛、信仰与奇迹的岁月，去认识这位被誉为傈僳之子的传奇人物。接下来我们来一同聆听第一章的内容：分水岭，逃脱猎人之手。赋能人但见刀光闪闪，随后又听到猎人的咒骂，犬吠声从远处传来。那个凶巴巴的客亲人跳下斜坡冲了过来，赋能人转过身子，从一块大岩石上滑下去。那里是一片衰败的松林，他回头看到那人正从后面飞奔而来。追踪的人越过了那块大岩石，扬起来的沙石从赋能人身边

夫能然口哭舌燥，又紧张得要命，他连跑带跳地穿过了那片疏松的松林，跑到山里开阔处的另一边，这边没有东西掩护，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刻了。他的鞋底滑，又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摩擦着，他的心猛烈的抨击，催促他快跑。那个客清然赤脚跟在他后面，没发出什么声音，但他越追越近，传入耳际的已不是他的咒骂，而是他节奏清晰的喘息。死个痛快也好，傅能然胡思乱想，他肩头抖动，把背包丢下，再回头一看，连冷汗都吓出来了。猎人那颗黑黝黝的头正弓在包袱上，里头的东西被倒翻出来，白纸随风吹起，只一会儿他又起来去继续追赶他的猎物，涉过湍急的溪流，又爬上陡峭的山坡，又引入茂密的草丛和橡树的开影中，大地在他脚底下飘过，傅能然只能隐约地看见前面缅甸山脉黑黝黝的峰顶，高高的矗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心想，如果成败的关键在于耐力，那个客清然就胜券在握了，因为他能持续奔跑好几天。傅能然此时的最好的朋友是黑夜，必须不停地跑，直到一个东方的夜晚突然降临。一面跑，一面开始断断续续的祷告：生呐，死呐。他思潮起伏，心中一团云雾。猎人的脚步声越来越小了，但仍然不放松着跟着。傅能然已经觉察到，他的长腿拉长了他和那人之间的距离，恐惧在心头使他跑得特别快。他再次听到犬吠声的时候，已经跑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傈僳族人的村落，他松了一口气。从暮色苍茫中看见稻草的屋顶，他跌跌撞撞地荡过泥沼，翻越过残缺的篱笆，才停下脚步，回头来看那个追他的人。来路已鸟无人迹，黄昏的余晖照在对山上，一个黑影正向山上移动，又回到那片蛮荒的客卿地区去了。傅能然坐在地上，把头靠在篱笆的竹柱上，他心头乱跳，头团团的转。突然间，他被过度的疲累所吞没，他躺在黑暗中，半睡半醒的过了个把小时。他曾经被土匪擒获，他们围着他，抓住他，抢去他的东西，却存留他的性命。他有一次在云南西部旅行，几乎被墨镜的流沙淹死，还有人在夜间开枪打他。至于受宵小偷盗之徒的骚扰，更是司空见惯了。不过这一次的越野逃亡确实令他丧魂落魄，
毫无疑问，那个客卿人真是存心想要他的命。约伯记第五章第十九节，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赋能人有一个想法，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工作未完成之前，是的，同时他也未曾料到传扬耶稣基督的信息会引起这样的敌视。自从他来到这个中国西南边陲之地，太多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岂止是一个冒险犯难的旅客的遭遇，最料想不到的是那些属灵的奥秘都让他看见了。他从前以为只有在天堂才有的奥秘，他从来不知道一个人能这样畅饮与神相交的福杯。一些记忆的片段，谎言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小册子，有个青年人独自坐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心中的挣扎。那天下午，他已经把作业本旁边的那本小册子反复读了三遍。是在两天前，做蒸汽压力实验时，一位同学给了他那份东西。当他们谈话时，那个同学给他那本小册子。现在这个青年人坐在书前，只觉得内心逐渐的增强的征战。那是1906年，那个学生就是赋能人，正在伦敦皇家学院读的是工科。他知道自己的才华不俗，也知道他学的东西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出路，但那份只值2毛钱的小册子击中了他一切盘算的根本。他平常喜欢发问，但对他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却找不到圆满的答案。赋能人的数学好，他在工程方面也很出色，同时他沉醉于音乐已经多年，准备不久就要在伦敦举行首次钢琴演奏会。对一个20岁的青年人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那本小册子却向他暗示，神所要的远超过这些。赋能人拿起书离开学校，穿过肯辛顿，到了海德公园，最后赶到皇家十字口，搭上去莱奇沃茨的火车。两天来他心绪不宁，现在坐在火车里默想缩短了旅途的距离。小册子里的话直截了当，意念清晰，叫人不可能抗拒。我们的主若今天回来，发现成千累万的人还未听到福音，当然会向我们询问，不知道我们将如何作答。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昧着良心习以为的借口，到时候会使我们觉得全然羞愧。他从火车的窗口望出去，赫特福德郡静谧的田野从眼前飞逝，一种奇异的兴奋充满其间。在人生的一些重大决定中，
神替我们开启的通道，让我们有难以抑制的喜乐。那本小册子讲到了为基督的缘故而不顾性命，讲到了丧失生命是为了要得着生命。简单来说，那本小册子是说到要我们放弃显而易见的计划和前景，因为神有更好的为我们存留，他有更好的计划，更好的前景。他走在莱奇沃斯的花园城到威廉大道的路中，仔细的思量，他身躯修长，不修边幅，面貌并不高雅，然而却表现出他的活力和决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一章的内容。破碎的家。他母亲的房子很宽敞，但还比不上他父母离异前住在圣阿本斯的那栋双重门廊的大房。富能人的家是个破碎的家，他青年时期父母就以感情不好为理由宣告分离。他母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门闺秀，一向锦衣玉食，喜欢音乐艺术，对精神生活十分考究。他父亲是祖籍苏格兰的加拿大人，是个成名的兽医，早年在约克郡谷地一带行医，后来往南迁移到圣阿本斯，曾担任皇家兽医外科学院院长20年。他是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曾数度被提名竞选议员，但未曾选上。他是一位忠实的寻道会会友，后来更加笃信圣经。他写信给他的女儿，你要晓得，圣经的每个字都是真实的、可信的。当他们夫妻间的性格的冲突变得无法妥协的时候，傅夫人就用自己的钱在莱奇沃斯安置了一栋房子，带着他的5个儿女住在那里。从各方面看来，他们这样做生活上比较愉快，但这件事也显然地留下了日后的伤痛。时光流逝，新家里也有不少炽热的争论。有的在剑桥参加了左翼政治的前卫组织，后来加入了共产主义。有的女儿忠于他们的父亲，现在富能人新的生活方式得不到他们的谅解，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他的母亲了解他，一份属灵的情谊在他们中间成长，富能人终身维持着这份情谊。他们都是按时去教会参加聚会的寻道会会友，但一直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才面对面地认识了耶稣基督。连他的母亲都不完全明白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对于富能人，正像约翰·卫斯理在俄德门街的经历，他的心奇妙地火热了。他头一次真正懂得神借着对基督的信心在人心里成就的改变。同学的影响，同学给他的那本小册子和在皇家学院查经聚会所受的影响，把富能人带进一个新的属灵领域。他觉得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可是别人却说他一向就是个成熟的基督徒。富能人在皇家学院受到同学们的爱戴，他喜欢同伴，常和人大声闹着玩。他的表弟邦尼，就是在1938年堕胎案里那位有名的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和他去欧洲度假，对他们共同观赏过的风景和经历过的趣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让邦尼历久不忘的还是富能人对生命的热爱。他对每件事情都有兴趣，他会尽情地去玩乐，使得他们的假期过得有声有色。在1938年能人去世之后，他的哥哥戈登说，想到我们再不能听到他的笑声就情不自已。有位同时代的人故意批评说，
我恐怕他心里记得全本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但赋能人在未信主前就有他严肃的一面，那些艰巨困难的事好像对他特别具有吸引力。他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做事能贯彻始终。他孩童时候就曾骑着脚踏车一口气跑了199英里，他似乎以苦撑到底为乐。现在一个生活的新意象展开了，神曾经与他会面，一个新的强烈的意念占据着他的心灵，神在我里头大大的做工。他不再对从前所最新的事物感到兴趣，要像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员一样，他开始将生活重新调整，毫无模棱两可的余地。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他并不觉得他是在放弃了任何东西，只不过发现从前的喜好已被一种新的热情所掩蔽。约翰一书2:15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音乐。但修剪的功夫是免不了的，他是一位天才横溢的钢琴家，对于演奏寄望甚高。若干年后，他曾借笔发出一点他对音乐的梦想：当我陶醉在真正的音乐中的时候，常会感到一部分的我没有得到适当的培植。我不是指技巧方面的表达，而是关于音乐的一般教养和心灵的熏陶。不是说若由得我的选择，就会使生命有实际的改变。人有时候将一棵树的一边修剪掉，是要它朝另一个方向长得更好。如果我也有过金色年华和灿烂生活的梦，我的金色年华就是百年前的黄金时代，我的灿烂生活就是悠游在旧大陆音乐学院里的音乐天地里。我梦想着将我的心灵浸润在贝多芬、莫扎特和其他大师的创造奇才里，痛饮歌剧音乐的杯，活在鲁宾斯坦、莎拉沙特、派格尼尼等伟大音乐家的世界中。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我故意地把它安顿在一处隐秘的地方，只能是一个梦，就让它是一个梦吧。但那却是我天性之所在呀。他对工程和数学也同样深具兴趣。后来在中国有人问他是否仍然怀念他的钢琴，他说他对数学书本的怀念还更多些。他头脑灵活，观察敏锐，思维明辨，当然欣赏这些科学的东西，但无论这些东西多好，比起他对耶稣基督的爱来说，就相形逊色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一章的内容。使命。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灵性大复兴对基督教产生极大的影响。沃尔博士在他所写的《第二次觉醒》一书中，估计教会至少增加了100万人。这个运动在大西洋的彼岸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美两国的基督徒开始从全球性的角度去思想，他们现在才明白基督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使命历代以来都被忽略了。因此各种社团相继成立，派遣自愿的传教士去到海外各处尚未听过福音的地方。开西运动促进了基督徒精神生活的晋升，也成功地导致对普世福音的关切。1904年在英国威尔斯的灵性复兴进一步为宣教运动推波助澜。穆迪、奥雷等人的新的布道方式也强调了福音的普世需要。这种对宣教工作的新负担显然是出于圣灵的带领，这是对失丧灵魂的一种深远的、恒久的、热切的关怀。赋能人听说过许多当时的大布道家，他晓得戴德生在中国内地的工作。1906年，他在一个基督徒的训练营里认识了施达德。赋能人天性诚意，凡事三思而行，不曾意气用事，但神在他还做学生的时候就完全掌握了他。他对神的托付是毫无保留的，他灵程的进展远超过了他的年龄。赋能人在他成长的岁月里所学到的最宝贵的功课就是纪律。他喜欢人多的聚会，享受

在40年中，他们所支持的宣教士超过1000人，他们的总干事和新来的石工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的需用没有短缺。戴德生说，神所说的他必实行，凡他应许的他必成就。还有一点，内地会是不分宗派的，他们的信仰是完全根据圣经的真理，小事上的分歧不能分割他们，在与信仰原则和大使命有关的事上，他们都是协和一致的，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当时中国内地会刚成立不久，还未受到大家的重视。他的一个家人尖刻地说，如果赋能人一定要胡来，为什么不去参加一个像样点的教会团体，像布道差会之类的，何必硬要和这群怪人为伍呢？但他偏要申请加入这群怪人。现在回顾起来，神确实和他同在，教会历史中找不出多少这样的记录，能够在信心和勇气上与戴德生的进入中国内地相媲美。他那些不平凡的故事吸引了很多的读者，但真正感人的还是看见神那双施慈爱怜悯的手，将他的仆人送去中国，让他们经历血泪患难，终于把福音的亮光带给那世界上1/4的人口。事实上，赋能人曾2次被内地会拒绝，因为他耳朵有轻微发炎，内地会恐怕他到了荒僻的内陆后会更加恶化。他们说，无论宣教士的需要多大，如果不是神亲自差派的，宁缺毋滥。而他只差派身体健康的人去中国。不管怎么说，我是去定了。赋能人3次写信给他们时说，因为我知道神要派我往那里去。后来他的耳炎好了，内地会接受了他，他在伦敦北部中国内地会总部接受了1年的训练，那时他才21岁。

和形形色色、性格不同的人摩肩接踵地生活在一起。他对斯巴达式的生活安之若素，他甚至在回家探望的时候也做成必须要这样生活的样子。但是在这里，坐在训练所的长桌旁，他要一种新的方法来研读圣经。他对圣经有广泛而透彻的认识，能清楚地掌握主要的纲领，对一个22岁的青年是很难能可贵的。在内力会的总部和各方来往的宣教士会晤是很有趣的，他们看起来就像普通人，做普通人的事，一点也不惹眼，但他们有好多动听的故事，他们的祷告令人振奋。每天的祷告聚会都使他对工作的了解加深，负担加重。他后来说，这些人在各样智慧和属灵的领悟上

有完全懂得神的旨意的知识。他一年受训完毕，和他母亲的分离是非常痛苦的。赋能人尚可展望未来的种种，而他的母亲只有他走后留下的空虚。这个儿子曾使他的悲剧人生得到充实，而他离家的头一天晚上，他望着那个黑暗的院子，想到在未来的十年甚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和他谈话，信件也要好几个月才能到达，他怎能在这样一个真空的状态里为他祷告呢？在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为传道人送行，和今天喷射飞机时代的情形完全不同。送行的群众站在月台上，唱歌的声音压倒了机器和工人的吼叫声。赋能人的母亲和妹妹米莉琛站在人群的后面，不知道是谁带领唱起歌来。当火车开出去的时候，他们多少感觉到死别的意义是什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山雨赋能人传》第一章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